级是不能直接叫对方的名字的。那么应该怎么称呼才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呢？一般来说，对有职位的人，他的职位就可用来直接称呼他。比如王经理、李厂长、刘总等。除了职位，也可以用职业来称呼别人。最明显的例子是教师，对教书的人，我们可以一概称之为老师。老师也可以用来称呼那些年龄、资历、学问都比较高，但都不以教师为职业的人，他们大多数是专家、文人和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。和老师类似的称呼是师傅，它适用于劳动者，包括工厂里技术高超的工人，马路上修自行车的老大爷，还有出租汽车司机等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员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先生、小姐、女士的称呼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，一般在接触陌生人时，或者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使用。跟陌生人对比，同事、熟人之间的称呼就没有那么客气和讲究。同辈之间，相同地位的人们，根据年龄的大小，可以称对方老王、小李什么的，别人也不会生气，还给人一种亲切感呢。

0: Bây giờ, mời các bạn nghe lại toàn bộ bài khóa một lần nữa.
1: Tại Trung Quốc, 知道如何恰当称呼别人是很重要的。 晚辈对长辈，下级对上级是不能直接叫对方的名字的。 那么，应该怎么称呼才合乎中国人的习惯呢？ 一般来说，对有职位的人，他的职位就可用来直接称呼他，比如王经理、李厂长、刘总等。除了职位，也可以用职业来称呼别人。最明显的例子是教师，对教书的人，我们可以一概称之为老师。老师也可以用来称呼那些年龄、 资历、学问都比较高，但都不以教师为职业的人，他们大多数是专家、文人和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。和老师类似的称呼是师傅，它适用于劳动者，包括工厂里技术高超的工人、马路上修自行车的老大爷，还有 出租汽车司机等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工作人员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先生、小姐、女士的称呼逐渐在中国流行起来，一般在接触陌生人时，或者在较为正式的场合使用。跟陌生人对比，同事、熟人之间的称呼就没有那么客气和讲究。 同辈之间，相同地位的人们，根据年龄的大小，可以称对方老王、小李什么的，别人也不会生气，还给人一种亲切感呢。